0: Wang's factory, so she decides to consult him.
1: 不知道你们这次燃20遍还是多少遍这个面料最少？第一刚刚开始的时候是那个燃料没有那么浓，然后它越燃越需要再加一个更浓的一个那个燃料。
2: 就去云沙，都系主要系不取磷水，系嘛？即系冇取磷水，点样为之叫磷沙呢个嘛？

0: 他闻出来，他摸出来，他尝出来。你在哪里工作一个星期能学习会了，这个不可能的。
1: 我也做咗几廿年啦，系嘛？即系靠你自己练功鉴定啲嘢 ，O 唔 OK？ 打风水系要轻，即系淡啲啫。第二处、第三处啲要高，即系要浓一啲。好啦，带到第五处啦，开始又是慢慢又是淡，开始一步一步啲淡落去嘅，唔可以急进。
0: 很不可思议，怎么能一个面料染30多遍？反正每次还需要晒，等它那个干了以后再染30多遍。
1: 要有嗰个太阳，有嗰个温度先做啲裤先系练噶，你冇话
2: 住啊？大量嗰啲草地咧，就系咁样。即是如果是水泥地就晒不到的，就是草皮地就晒得到的。
1: 草皮地它有个地气，紫外线晒下去抽它的地气上来，然后底不是变白色，然后面不是变红色，见太阳那边还在草皮的底那边是分了个烟中色的，始终都是。

0: 那个吸收的奶，它们就变黑了。
1: 江云菜完全天然的面料，那个染发是完全天然，就是那个泥巴是从河里边挖出来，然后去掉也是再放在河里面。

0: 这块料子有一点黑色的东西，你看后期是怎么处理？
1: 啊，这个是很那年的那个料子都有一点点这样子的问题嘛，应该因为下雨多嘛。
2: Perfect tea silk in the traditional sense is fair brown and clear black on either side. But because it is handmade with natural dye and the fabric is extremely thin, flaws are inevitable.
1: 这个面料还是漂亮，反正你自己找一个办法怎么能用它，所以我
3: 从广东自己带来了一些那个和泥，然后就是按照我的那个染法，我
1: 有问题的那个地方再多一点那个泥巴，
3: 让它变黑，
1: 感觉是故意的，不是一个问题了。

0: 这个服装秀的时间越来越紧了，凯瑟琳的压力呢就越来越大，她看着任何事情都不满意，看着什么都不对。
1: 我也是愿意十几年了，我也是个老裁缝，来到这里好像就一些从零开始一样那种感觉。刚开始我真的有点崩溃的，我做第一个月做的时候真的也特别不习惯，就是对我的技术要求特别严格，而且凯瑟琳对衣服她真的是一丝不苟，她对工作特别认真，在她眼里就没有只是没有差不多那一说，就必须得好。
2: 凯瑟琳挑料子比较认真，一点也不能马虎，一点也不能说凑合，不像有的那个说的哎，大概齐差不多，他没有大概齐，反正都一直他都选到都完美吧。
3: 我觉得我在那个艺术上还是工作上越来越像我的父亲。
4: 我爸爸是，可惜他现在已经都是去世了，就是多年前特别要求非常高的一个人，他不会表扬什么别的艺术家还是设计师，还是他的眼里面没有什么好东西。
3: 我爸爸他一直用桃子，别人可能会觉得这个没有很大的变化，因为一直

0: 是一个载着，然后那个颜色也不会很多，对他来说是够嘛。那我也是这样子的，祥云纱对我来说也够。我觉得，在这个范围里面，我可以自己有好多的那个变化，就不用好多那个颜色。
1: 觉得它的就属于那种反设计的设计风格，就是有自己的设计理念在里面，不会去跟风。但是他喜欢就是尽量剪裁少一些，保留面料原有的那种状态。我觉得就是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然后把这些衣服全都做好，然后做完美，还是在时间上面有一些压力的。

乐嘛，是从小就比较喜欢的，是八九岁的时候喜欢摇滚乐。那个时候也是跟几个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嘛，一起组建了自己的摇滚乐队。后来也是被现实击败了吧，然后全国最优秀的音乐人才都在北京，有更多的学习机会，思来想去觉得还是北京比较适合，买张火车票直接就来了北京。比较有缘分的一个机遇吧，直接就是入职了中演，当时他旗下的天桥剧场，然后做了一名销售员。随着年龄的成长以及阅历的增长，对音乐的表现形式其实也有很多的突破。当然这个时候了，就是想拥有一支交响乐团了。今年的八月份，然后就成立了公司自己的一支全职业的交响乐团。

0: 因为这十年积累不光是积累了资金，还是积累了很多的工作和以及管理的经验，曲目的选择呀，去调研观众喜欢什么样的曲目啊，这一系列的一些个问题。
1: 大家想听什么曲子？
0: 跟随着时代的步伐，在传统的表演的基础上，然后做一些适度的创新。比如说小型的室内乐表演，比如说三重奏、四重奏，然后五重奏、八重奏这样的，它的编制是可以，就是说有很多的排列和组合。
2: 大家听过什么？还想再听吗？现在就把这首翻唱曲目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把一些流行的东西把它给交响化，跟古典的相结合，慢慢的去带入，让普通人，让老百姓去走进音乐会，享受音乐现场。下一步再给他提供他不是很了解，日后走向更专业的一些曲目。没有人说上来就是说我就热爱古典音乐，都是一步步来的。去年年底的时候推出的那个烛光音乐会，就是古典音乐的表演形式跟烛光的一个氛围的一个结合。说我们那个烛光音乐会，它在开场的时候它会有一个静默的一分钟，是把所有的灯全部熄掉，静默这一分钟。其实这静默这一分钟呢有两个功效呢，一呢是提倡大家还要关注这个环保的问题，另外一个方向其实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一分钟能够放下这一天嘈杂的心情，能够专心的去感受现场音乐带给他的那种美好。下一个十年要奋斗的一个目标吧，就希望能够带领着这支乐团能够走向世界，走出中国。

0: 一个花型拍的照片我发给你。
1: 啊，我不能现在跳，因为这个不是我挑好了一个干性的吗？
0: 这样啊，那你等一下吧，等一下吧。
2: 我同凯瑟琳已经合作咗好多年噶啦，咁佢咧就属于一个比较痴迷中国传统呢个验证技艺嘅一啲布料嘅嘢。
1: 我要这个，我要那个光泽，还是这个，我还是不要那么光，这个要。
0: 不是，你在单子上面，你给我们的单子上面写一下。
3: 对他们也觉得好玩哈，一个外国人他说那个香槟桥这样那样，就要这样做那样做，什么都不懂，他还老说。
2: 他作为一个服装设计师，他必须要了解这个布料的生产，因为这个是特殊布料，比较传统的特殊布料。如果他不认识这个制作工艺，他是没有办法去利用和裁剪这些这样的布料。
4: Only staff are allowed into this workshop for making tea silk, but Catherine can come here to visit Mr. Lu. Of all the people she knows, Lu is the most familiar with silk. He is in charge of the producti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tea silk.
5: When you look at him, his eyes don't blink. The silk is very precious. To go one step, it's very complicated.

0: 他闻出来，他摸出来，他尝出来。你在哪里工作一个星期能学习会了，这个不可能的。
1: 我也做了几十年了，是吧？因为靠你自己眼光鉴定的东西 O 不 OK， 打风水是要轻，即系淡啲啫，第二处、第三处啲要高，即系要浓一啲。好啦，带到第五处啦，啊，开始又是慢慢又是淡，开始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啲淡落去嘅，唔可以急进，

0: 很不可思议，怎么能一个面要染30多遍，反正每次还需要晒，等它那个干了以后再染30多遍。
1: 要有嗰个太阳，有嗰个温度先做啲裤先系靓噶，你冇话住。
2: 大量嘅啲草地咧，就系咁样，即系要嗰个水泥地就晒唔到嘅，就系草皮地咧就晒得到嘅。
1: 草皮咧佢有个地气啊，紫外线晒落去，抽佢个地气上嚟，然后个底咪变白色咯，后面咪变红色咯。见太阳嗰边同喺草皮个底嗰边系分啊个烟棕色嘅，始终都系。

它吸收的时间是很短的，它吸收的时间是很短的，它吸收的时间是很短的，它吸收的时间是很短的，它吸收的时间是很短的，它吸收的时间是很短的，它吸收的时间是很短的，它吸收的时间是很短的，它吸收的时间是很短的，它吸收的时间是很短的，它吸收的时间是很短的，它吸收的时间是很短的，它吸收的时间是很短的，它吸收的时间是很短的，它吸收的时间是很短的，它吸收的时间是很短的，它吸收的时间是很短的，它吸收的时间是很短的，它吸收的时间是很短的，它吸收的时间是很短的，它吸收的时间是很短的，它吸收的时间是很短的，它吸收的时间是很短的，它吸收的时间是很短的，它吸收的时间是很短的，它吸收的时间是很短的，它吸收的时间是很短的，它吸收的时间是很短的，它吸收的时间是很短的，它吸收的时间是很短的，它吸收的时间是很短的，它吸收的时

特别辛苦呢？肯定年轻人可能不怎么愿意做一个这么辛苦的一个工作，因为是最热的时候，最晒的时候，他们在晒这个面料，然后锅泥巴也是。

0: 这块料子有一点黑色的东西，你看后期是怎么处理？
1: 这个是很那年的那个料子都有一点点这样子的问题嘛，应该因为下雨多嘛。
2: Perfect tea silk in the traditional sense is fair brown and clear black on either side. But because it is handmade with natural dye and the fabric is extremely thin, flaws are inevitable.
1: 这个面料还是漂亮，反正你自己找一个办法怎么能用它，所以我
3: 从广东自己带来了一些那个和泥，然后就是按照我的那个染法，我
1: 有问题的那个地方再多一点那个泥巴，
3: 让它变黑，
1: 感觉是故意的，不是一个问题了。

0: 这个服装秀的时间越来越紧了，凯瑟琳的压力呢就越来越大，她看的任何事情都不满意，看的什么都不对。
1: 我也住院一十几年了，我也是个老裁缝，来到这里好像一些从零开始一样那种感觉。刚开始我真的有点崩溃的，我做第一个月做的时候真的也特别不习惯，就是对我的技术要求特别严格，而且凯瑟琳对于他真的是一丝不苟，他对工作特别认真，在他眼里就没有就是没有差不多那一说，就必须得好。
2: 凯瑟琳挑料子比较认真，一点也不能马虎，一点也不能说凑合，不像有的那个说的哎，大概齐差不多，他没有大概齐，反正都一直他都选的都完美吧。
3: 我觉得我在那个艺术上还是工作上越来越像我的父亲。
4: 我爸爸是可惜他现在已经都是去世了，就是多年前特别要求非常高的一个人，他不会表扬什么别的艺术家还是设计师，还是他的眼里面没有什么好东西。
3: 我爸爸他一直用陶子，别人可能会觉得这个没有很大的变化，因为一直是一个材质，然后那个颜色也不会很多，对他来说是够嘛。那我也是这样子的，祥云纱对我来说也够，我觉得在这个范围里面我可以自己有好多的那个变化，就不用好多那个颜色。
5: 觉得他的就属于那种反设计的设计风格，就是有自己的设计理念在里面，不会去跟风，但是他喜欢就是尽量剪裁少一些，保留面料原有的那种状态。我觉得就是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然后把这些衣服全都做好，然后做完美，还是在时间上面有一些压力。
6: Tea silk becomes denser during dyeing, which hinders the embroidering process. Common needles can't be used for this silk.So Catherine buys a special fine needle from France.
0: Every day, 晚上工作到一两点钟，这样的情况是很普遍的、经常的，确实是非常。

乐嘛，是从小就比较喜欢的，是八九岁的时候喜欢摇滚乐。那个时候也是跟几个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嘛，一起组建了自己的摇滚乐队。后来也是被现实击败了吧，然后全国最优秀的音乐人才都在北京，有更多的学习机会，思来想去觉得还是北京比较适合，买张火车票直接就来了北京。比较有缘分的一个机遇吧，直接就是入职了中演，当时他旗下的天桥剧场，然后做了一名销售员。随着年龄的成长以及阅历的增长，对音乐的表现形式其实也有很多的突破。当然这个时候了，就是想拥有一支交响乐团了。今年的八月份，然后就成立了公司自己的一支全职业的交响乐团。

0: 因为这十年积累不光是积累了资金，还是积累了很多的工作和以及管理的经验，曲目的选择呀，去调研观众喜欢什么样的曲目啊，这一系列的一些个问题。
1: 大家想听什么曲子？
0: 跟随着时代的步伐，在传统的表演的基础上，然后做一些适度的创新。比如说小型的室内乐表演，比如说三重奏、四重奏，然后五重奏、八重奏这样的，它的编制是可以，就是说有很多的排列和组合。
2: 大家听过什么？还想再听吗？现在就把这首翻唱曲目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把一些流行的东西把它给交响化，跟古典的相结合，慢慢的去带入它，让普通人，让老百姓去走进音乐会，享受音乐现场。下一步再给他提供他不是很了解的，日后走向更专业的一些曲目。没有人说上来就是说我就热爱古典音乐，都是一步步来的。去年年底的时候推出的那个烛光音乐会，就是古典音乐的表演形式跟烛光的一个氛围的一个结合。说我们那个烛光音乐会，它在开场的时候它会有一个静默的一分钟，是把所有的灯全部熄掉，静默这一分钟。其实这静默这一分钟呢有两个功效呢，一呢是提倡大家还要关注这个环保的问题，另外一个方向其实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一分钟能够放下这一天嘈杂的心情，能够专心的去感受现场音乐带给他的那种美好。下一个十年要奋斗的一个目标吧，就希望能够带领着这支乐团能够走向世界，走出中国。